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9月28日，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会长到访中国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日中友好团体之一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每年都派代表团访华，今年从27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成员包括会长岩屋及日本企业界人士。据中国外交部消息，王毅在会谈中强调，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企图为侵略历史发案，日本就难以有未来。王毅还说，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他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在此之上，他说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这是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恶化以来，中国外交部首次发布王毅与日本要人会谈的消息。据观察，中国有意通过选择会谈对象进行交流，并发出呼吁来牵制高市政府。
1: 曾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9月28日在东京都接受了本台 NHK 的采访。关于上周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坎贝尔认为中方有意削弱日美团结。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举行的首脑会谈，坎贝尔在采访中分析指出，习主席的目的是让特朗普总统接受中国的世界观。他还表示，中方试图让美国对旨在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支援产生疑虑，破坏美台关系的基础。关于特朗普政府在本次美中首脑会谈的发言中，以及所发表的官方文件中提及两国在二战中是盟友一事，坎贝尔指出，这反映出中方希望有效操控美国的强烈意图。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当时并非是同盟关系。他接着表示，习主席试图离间美国和日本，模糊日美同盟关系和互信关系的本质，从而指出中方有意削弱日美团结。
0: 中国商务部9月28日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内容，表示双方就将贸易摩擦休战期限延长2个月等事宜达成一致。这相当于中方对美方此前宣布的方针进行了确认。中国商务部称，双方同意将今年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摩擦休战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并表示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此外，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约合47000亿日元产品的关税，其中约90%的产品将享受被称为最惠国待遇的贸易优惠措施。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日公布了拟下调关税的候选品类清单。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品类中包含农产品和医疗器械等，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品类中包含小型家电和玩具等。
1: 据韩国媒体报道，9月24日凌晨，有人闯入首尔近郊城南市一家名为习近平的中餐馆，在店内大肆破坏，并在食物上喷洒了疑似农药的液体。 据警方称，通过监控录像等，已锁定四名中国嫌疑人，但四人均在事发当天乘飞机返回中国。韩国媒体报道称，嫌疑人可能因为不满该餐馆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命名而实施了犯罪。这家餐馆从去年夏天左右开始，相继接到抗议电话，餐馆的招牌被人涂漆等。店主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使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同的名字，是为了彰显我们要成为中餐界翘楚的雄心。今后我们打算更改店名，重新营业。
0: 民营航天企业 SpaceX 9月28日首次成功地将大型航天器星舰送入环地球轨道。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国际合作探索月球项目阿尔特弥斯计划的一环，SpaceX 正在推进能在月球表面着陆、可运送航天员的星舰的研发。SpaceX 由埃隆·马斯克领导。正在推进大型航天器星舰的研发，希望星舰未来能成为登月航天器。一艘未载有航天员的星舰从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台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环地球轨道。这艘星舰包括大型火箭的部分，高约120米，这是星舰首次被成功送入环地球轨道。但是在升空过程中，星舰有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转，出现险情，原计划约10小时的飞行时间也缩短至约3小时，显示出面向实际应用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课题。关于阿尔特弥斯计划中的登月航天器的研发，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 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公司蓝色起源正在开展竞争。双方都被指存在研发进度慢于预期、一些技术性难关有待攻克等问题。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7日于上海闭幕，日本共获得10枚奖牌，其中包括2枚金牌。日本三重大学和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决定成立新的研究小组，以促进半导体相关领域的联合研究和人才培养。两校代表于9月25日签署了备忘录。一场国际双人围棋大赛在名古屋市举行，比赛项目包括混双职业棋手之间的淘汰赛、

0: 以及人工智能与混双职业棋手的对弈。该赛事隶属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认证的文化项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mas 型的 mas 变成
5: masen，
0: 再加上 ka， 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 ましょう 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 ましょう 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 有什么区别呢？
0: 马上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马赛嘎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0: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1: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